0: 我命苦乐不了我们来家一样我两个心来家哎家来家的家人你爱别马心我往上比啊比亚米公没过来家
1: 美丽杨奴没有看见了没有过